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0: 个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2026年盛夏，一场由黑、吉、辽、内蒙古四省区联合举办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开赛。稍后，请听黑龙江台为我们讲述东北超，超然东北。大连樱桃成了大连的一张名片，满乡满城，跨山越海，洒向四面八方，更通过现代物流飞抵海外。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大连台采制的报道，大连樱桃熟了。沙县小吃实际上属源远流长的古代中原饮食文化传统的一个分支，堪称古代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活化石。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三明，去探寻沙县的美食记忆。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自行车坐地铁便民背后的治理细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美加墨世界杯热战正酣，中国男足从2002年后已经连续6届无缘世界杯正赛了。但尽管如此，每天的新闻热搜总有世界杯的消息。今天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一对普通妇女的生活当中。通过这对妇女的看球生活，您可以感到人们追过的世界杯从来不只是一场球赛，更是一场跨越岁月的青春回响和生活记忆。好，我们一起走进这对妇女。
4: 午后的阳光照在绿茵场上，年过六旬的邹庆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练习。这位资深老球迷和世界杯的缘分从50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5: 我知道世界杯的比赛是1974年，正上小学的时候看到参考消息写的，当时那个德国队还叫西德队，好像那年是西德队拿了冠军。看世界杯呢，大概从78年到现在今年这届快50年了。
4: 场边邹庆的女儿邹妍 天，一正举着手机

0: 即镜头稳稳追着父亲奔跑的身影，当年正是父亲领着他推开了足球世界的大门。
1: 我的出生年份正好是世界杯2002年，那我从差不多12年左右开始接触足球，是因为当时父亲带我去看了中超，是在工体的比赛，从那个时候就是对足球有了一定的了解。再到后来每一届的世界杯啊，我都是巴西队的热衷球迷。
0: 如今父女俩在家窝在沙发上，点开手机就能看完整场高清直播。可在邹庆的记忆里，最早的世界杯连清晰的画面都是奢望。
2: 过去只能呢听广播，拿一个收音机，大家呢只是通过耳朵来听解说员来描述这个比赛的状况。等到80年代，大四合院里头，大家都围着一台9寸或者12寸电视机，黑白的那时候啊，确实不容易。
0: 几十年岁月流转，老球迷常说，看球最难得的是当年一起呐喊的人还在身边，而这份幸运，邹庆赶上了。
2: 小的时候在院里头，带着一帮比我小的，小那么4、5岁啊，带他们去踢球。现在这些人呢，也都50多快60了，都还在喜爱足球。就我这些发小啊，也都在群里说，大家一块去哪儿哪儿一块看球去，管饭。
0: 和老朋友聊的是旧交情，和女儿看球就有了不一样的碰撞。两代人偏爱的球队风格也都藏着各自时代的足球印记。
1: 我肯定是热衷于巴西队了啊，因为我觉得他的踢球风格呢，我觉得还是脑子比较灵，然后也比较敏。但我父亲呢，因为他更喜欢一些更硬朗的一些球队，比如说像英格兰啊、德国呀。
0: 足球带给这对父女的远不止屏幕前的观赛乐趣。直到今天，邹庆依然驰骋在业余赛场上。月底他还打算和朋友去雄安踢比赛，女儿也准备跟着同行。
2: 我觉得感到很庆幸啊，退休以后还能够有球踢，还能跟一些发小啊、老朋友啊聚会。
0: 从收音机里的声响到全球同频的欢呼，从一个人的热爱到两代人的传承，足球和世界杯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
1: 我记得有一首歌叫《我和你》，就是我和你，然后心连心，同住地球村。那其实不管是世界杯，不管是奥运会，这种世界性的比赛呢，也是让我们的所有人的心呢团结到一起，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3: 今年5月，曾经围绕着北京城各条环路怒放的月季项链，在经历了5月底的修剪之后呢，也会在6月下旬到7月初迎来新一轮的月季开放。在今年的11前后，还会有第三个月季的盛花期。北京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多个月季新品种，也在今年栽培到了南四环，打造中央月季花环，让月季这个北京市花在北京城长时间的开放。我们来听报道。
4: 日前在国贸桥、四惠桥等桥区环路，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等月季已经陆续再度开放。月季项链为盛夏炎热的路途带来斑斓的色彩。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5: 五月呢，第一茬花它的爆花效果是最好的，通过及时修剪维持它植物本身的一个养分，6月底和7月初能迎来第二次的一个小的盛花期。在下一步呢，高温高湿对植物的生长不是特别友好，所以通过水肥和修剪的控制呢，等到11还会迎来一个小高潮。
4: 月季因为具有重复开花的特性而得名。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
6: 环路上用的就是两大类，一类是藤本，一类是蜂花。中央隔离带有攀爬网的，那是藤本月季品种，基本上2个月开一次花。藤本月季能到2米，能从植株的底部到顶部都在开花，能形成一面花墙。花箱里种的是蜂花月季品种，连续开花性更好。如果是不修，基本上能够做到月月开花。修剪主要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就不修剪的话，它会结果，会消耗植株的营养。残花剪掉了之后，下一茬花会开得比较快，会量更大。还有呢，是为了剪掉比较难看的那些残花。
4: 他说，北京环路的月季项链每年基本有3次爆花，
6: 8月中下旬再修剪一次，基本上11左右那一次花还挺好的。因为天气凉，所以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如果天气比较暖和，到12月初。
4: 冯慧表示，团队一直在培育新品种，目前平均每年都有10个左右的月季品种在申报新品种权，计划每年至少向北京市场推出2到3个自主培育的商业化品种。他透露，今年还将在南四环栽植多个自主培育的月季新品种。
6: 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新品种，像四季如春呀、春花秋月呀。

0: 繁花呀这些，下一步可能会推向北京市场。像繁花这个月季品种，它比咱们现在环路上用的最多的一个粉色的风花月季品种叫仙境嘛，连续开花性更好，分枝能力比较强，枝条呢更壮一些。我们今年是打算在南四环少量用一些，像四季如春这个品种，今年我们有几百株了，现在是今年就能少量的种一些。南四环完成之后，在二环路绿化的时候，我们也会重点用一些这些对于月季品种。
1: 2026年端午节已经过去了，每年这个时候呢，粽子消费热潮是不用说的。而今年年轻人开始流行一种可以喝的粽子，您可以想象吗？跳脱传统粽子艾草形态的这种新型消费品，正以惊人的速度成为了年轻人从过节到日常的新选择。我们来听报道。
2: 看了一下它没有了，其实我还是希望能喝到它这新的产品。
3: 端午假期，北京富力广场门店里，消费者刘女士得知忙腌糯米饭售罄，语气中满是遗憾。她想要的并非一个传统粽子，而是一款端午限定茶饮，底部铺着现蒸的椰香糯米饭，中间是芒果椰浆冰沙，杯中再点缀两片清香的粽叶。这款被称为可以喝的粽子的新品于6月15号上线，限时售卖7天，在北京引发了抢购潮。喜茶富力广场店店长王坤告诉记者，
4: 当天我们是预备了有600杯左右的糯米饭的，我们当天就是售罄完，很多顾客也就是一直在问糯米饭啊，还会不会再上架。
3: 这款将端午节标志性糯米与茶饮跨界融合的创新产品，以年轻人钟爱的奶茶形态重新定义了过节的仪式感。节前幸运蹲到库存的王先生一口气买了5杯，与同事分享了这份端午欣慰。
5: 有点像杨枝甘露，它既有这个粽子叶的一些元素，然后同时又有不是很甜的口感，挺符合年轻人的一种口味和爱好。
3: 不远的蛋糕店里，冷藏柜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排绿色小粽子造型的蛋糕，店员苗苗正在打包最后几个粽包。
6: 它就是一个粽子的外形，然后里面夹心儿有芋泥、芒果还有凤梨的，然后上面还有小眼睛，长得蛮可爱的那种。大家差不多都是为了端午节来的，然后看着它可爱的外形买的也比较多，基本上到下午就卖光了。
3: 本来只是路过的孙女士看到可爱的粽包就忍不住直接下单了。
2: 就这个创新还挺好的，传统的那些粽子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它可能会更漂亮更新颖，所以就比较有仪式感吧。
3: 记者看到品牌推出了艾草香味的香氛系列，以及安康鸭、护你周全等造型可爱的刺绣香囊，售价从388元到1288元不等。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7: 香包现在没现货了，因为节前其实就卖完了。
3: 京东数据显示，今年618期间，端午香囊销售同比增长高达673%。艾草不再只是门楣上的一束青绿，更化身为香薰、挂饰、礼盒中的点睛之笔。这个端午，传统节日的产品边界正被不断拓宽。对此，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消费者深层需求的转变。
8: 现在消费者呢，一乎刚性需求随时就能满足，愿意把钱花在呢非刚性需求上，也就是愿意花在更多的情感消费之中，而这个节日呢，更是一个内在的情感的连接。
1: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盛夏，一场由黑、吉、辽、内蒙古四省区联合举办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开赛。稍后请听黑龙江台为我们讲述东北超，超然东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群众体育事业，深化体旅融合，从世界杯、亚洲杯国际赛场展现大国风采，到全国各地百花齐放的全民赛事，拼搏奋进，团结聚力，全民健身，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体育事业的鲜明标识。2026年盛夏，一场由 黑、吉、辽、内蒙古四省区联合举办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开赛。这场全民草根足球盛宴打破了地域界限，带动四省区群众双向奔赴，点燃了整片东北大地的烟火与热情。下面请听黑龙江台为我们讲述东北超，超燃东北。
11: 作为中国首个跨省区顶级城市草根足球赛事，东北超从5月23日持续到10月1日，开展34场对决。不同于职业联赛，东北超最动人的底色就是纯粹草根全民参与。球员全部都是扎根各行各业的普通百姓。赛事汇聚八座城市代表队参赛，赛场上球员们全力以赴，赛场下四省区球员球迷上演了一幕幕温暖名场面。内蒙古通辽队主教练李阳：
12: 沈阳要把鸡留在沈阳了，是吧？这回我们也全力以赴，如果要是能把鸡留在通辽那是更好了。
11: 一句趣味调侃让全网记住了鸡西这个拼搏又可爱的东北小城，各地球迷跨越山海奔赴赛场，只为这一个足球之约。
13: 不管是鸡西的声音还是通辽的声音，都是东北的声音，对不对？
14: 我们鸡西所有的球迷整装在阵为鸡西加油。
11: 与赛场上的激烈比拼不同，看台上则是温情满满的画风。赛前全场合唱蒙语版乌苏里船歌，致敬从乌苏里江畔走来的鸡西队。看台上还为黑龙江球迷下起了雪糕雨，鸡西市则把星海湖的浪、乌苏里江的歌，连同那一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全都端到了通辽市民家门口。黑龙江省鸡西市文化艺术中心导演崔猛：
15: 我们带两首歌曲，一首是《星海湖的夜》，我们想把鸡西最美的江湖呢也带到通辽。那我们带了第二首歌叫《鸡西加油》，激昂的这种热烈的气氛，不仅为我们鸡西加油，也要为通辽人加油，让我们四省成为一家人。
11: 场上是竞技对手，场下是邻里家人，没有对立隔阂，只有整片东北携手并肩的同心姿态。这场足球比拼实实在在把四省区拧成了一股绳。
16: 东北人一家亲，哪个队赢都行。
17: 黑吉辽蒙是一家，输赢咱都乐哈哈。
18: 东北超加油！
11: 如果说赛场拼搏是东北超的热血内核，那么全方位精细化有温度的民生服务与赛事保障就是这场全民赛事的坚实支撑。赛事期间，哈尔滨增设临时性交通标志，全力保障观赛出行秩序。公安部门投入2000多名警力，科学划分赛场核心管控区、周边警戒区、社会面巡控区。铁路部门也开展定制客运服务，优化车站换乘流程，加开运力班次，打造足球主题车厢，保障球迷往返出行。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客运段高106次列车列车长巩俐：
19: 因为这趟列车连接了鸡西和沈阳两大赛事举办地，而且今天有很多球迷乘坐这趟列车去沈阳观赛，我们就利用猛虎列车开行了这趟东北超主题的球迷专列，在列车上进行了精心的布置，让旅客一上车就能感受到东北超的浓烈氛围。为了更好地服务球迷，我们特意在列车上设置球迷补给站，有润喉糖、解暑茶、巧克力能力棒，还配备了应急药品，满足旅客在乘车和观赛期间的需求。
11: 在传统赛事保障之外，黑龙江创新解锁观赛加消费加休闲全新模式，拓宽赛事场景，丰富观赛体验。全省布设45个第二现场观赛点位，遍布省内各大商圈特色街区，让市民游客就近沉浸式感受赛事狂欢，
20: 就是感染力非常强，我都情不自禁的想互动起来。
21: 身边的朋友，我们能一块儿为每个进攻然后每个助攻去加油呐喊，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看电视的话，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1: 赛事期间，黑龙江将推出超过500场促消费活动，发放政府消费券超1亿元，哈尔滨18家重点景区推出免票半价等专属优惠，鸡西则面向其他赛区游客实行 A 级景区首道门票免费。跟着赛事游龙江，正成为撬动全省文旅消费的有力支点。鸡西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成
0: 推出观足球盛会，由旅发美景品边境风情专属体验，凭身份证和球票，球迷不仅能免费游新凯湖、乌苏里江，还能仅用一分钱就可以品尝鸡西大冷面、刀削面。
1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作为全国首个跨省超级联赛，黑吉辽蒙四省区八座城市抱团联动，同步打造超游东北 IP， 推出7条精品旅游线路，联动1000余家商户与景区提供专属优惠，助力一张球票闯关东。数据显示，赛事期间多地文旅搜索量、景区预订量显著上涨，票根经济正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呼和浩特队球迷队长刘超：
4: 看比赛是一方面，然后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就想着在哈尔滨尝尝当地的美食，看看周边的美景，联动做得特别好。
11: 辽宁100余家知名景区面向球迷免票，黑龙江全域释放文旅消费福利，线上旅游平台同步发力，解锁赛事专属旅游线路，直播引流促销，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某旅行社负责人刘明新：
22: 我们特别推出了东北超联动线路，近期线上和线下的咨询量有明显的提升。我们还推出了助威东北超的主题直播，单场比赛吸引了超过160万的一个热度。这期间呢，我们把酒店和景区门票进行了一个打包绑定，最高推出了有20%的一个优惠，市场反响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11: 来自五湖四海的球迷凭借一张球票即可享受赛前赛后3天全域文旅优惠，90分钟的赛场竞技延伸为72小时的深度城市文旅体验。哈尔滨极地公园品宣主管王雪：
23: 海洋馆和极地馆呢，我们推出了半价的优惠政策，曹雪企鹅馆、咩咩农场直接是免票的一个政策。这些城市呢，球迷朋友们呢，持本人的身份证件在我们的购票处购票即可享受以上的优惠政策。那近期呢，吉林、辽宁和内蒙古的游客量明显的有所增加。
11: 从单一草根体育赛事升级到全域文旅融合、区域协同振兴的全新样板，东北超彻底打破城市发展孤岛，构建起跨省联动、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格局。暖心的服务保障留住人心，高涨的赛事热度进一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这场全民足球盛会彻底实现了体育搭台、文旅唱戏、经济体制、全域振兴的叠加效应，为黑龙江乃至东北振兴注入全新活力。
2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樱桃成了大连的一张名片，满乡满城，跨山越海，撒向四面八方，更通过现代物流飞抵海外。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大连台采制的报道，大连樱桃熟了。沙县小吃实际上属源远流长的古代中原饮食文化传统的一个分支，堪称古代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活化石。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三明，去探寻沙县的美食记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5月11号清晨，北京地铁6号线慈寿寺站，骑行爱好者张石明推着山地车，他先弯下腰擦净轮胎上的泥土，确认没有尖锐突出部件，没有油污，然后走进地铁站。这是北京轨道交通向自行车开门的第二天。从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11座试点车站正式接纳自行车乘客，让自行车坐地铁方便了一些周末想去较远地方骑行的市民，他们不必再忍受从市区骑过去的漫长耗时，也不必把自行车架在私家车上自驾前往。这方便背后，是北京这座日均千万客流量的超大城市正在进行的一场精细治理实验。先说票价，30元一次，看似比普通地铁贵出数倍，但内中包含对一名乘客和一辆自行车的特定服务，更隐藏着许多治理细节。自行车进站对

0: 安检、站台秩序、车厢空间、电梯使用都会产生额外的管理成本，票价中要包含这些成本与风险溢价。而30元则是一道精细考量的门槛。在试点首日，四条线路发售101张骑行票，定价过低，自行车将大量涌入，车厢空间被挤占，普通乘客的便民就会被破坏。再看空间与安全，这11座车站试点是综合考量了周末客流、站台宽度、垂直交通设施后精挑细选的结果。例如6号线金安桥站有宽阔的站外广场和直达地面的无障碍电梯， S1 线上岸站的站台宽度超过了普通车站，17号线未来科学城北站客流压力小，有宽通道，这些标准都经过对公共空间分配的精确计算，既保障了安全，也防止了车厢空间被过度占用。还有时间与秩序，试点只在双休日运营时段开放，避开了工作日通勤高峰，乘客需通过 APP 预约购买近30天内的车票。每列车允许上车的自行车数量有限制，不是敞开上，而是有序进。进站后，自行车需套防护罩，走楼梯或垂直电梯，在指定车厢位置停放。这些约束性细节在地铁的快速大容量运送乘客核心功能与少数人的携车出行增值需求之间设置了一道可调节的阀门。阀门开多大，何时开，靠的就是这些看似繁琐的规定。北京地铁的试点是基于自身超大城市客流压力、现有站台条件、骑行爱好者分布状况，自己摸索出的一套有限开放方案。试点刚刚开始，未来是否扩大范围，能否在非高峰期常态化开放，是否设置自行车专用车厢，都需要根据客流监测、乘客投诉与反馈来调整。但目前这些具体而微的治理细节已让人们看到，一座城市的便民从来不是大开大合的一放了之，而是在无数治理细节上反复权衡、精准施策。便民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就藏在这些细节里，藏在一个票价数字、一座车站选择、一条尺寸限制、一种预约流程之中。这才是以人为本真正的落脚处。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连是水果之乡，在人们熟知的苹果、梨、桃、草莓、蓝莓等众多水果当中，近年来樱桃一跃成为了人们的娇宠，最典型的就是每年六月是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大连樱桃成了大连的一张名片，满乡满城跨山越海撒向四面八方，更通过现代物流飞抵海外。这个时候，身在大连的人如果不到市场跟樱桃打个照面，如果不主动给远在外地的亲友寄上一份新鲜的大樱桃，简直就像正常的生活链条上缺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少了一桩乐事。看吧，树上一个个饱满鲜亮散着清香的大樱桃，经过果农的手变成了香路上一筐筐一桶桶的丰收景，市场上一车车源源不断的新鲜果经过商家的打理变成了顾客手中一箱箱一件件精品盒，大连的家家户户老老小小都变着花样品尝着。六月又到了一年收获时，请听大连台采制的报道，大连樱桃熟了。
2: 这就下雨下来好了，我全发走了，这是咱自个吃是一点问题没有，这个是唯一。
3: 这是没
2: 有，这俩都是没走啊，那个是萨王。
3: 这是哪的果？
2: 旅顺
3: 啊，
2: 15。
3: 那个黑那个紫的呢？
2: 现在樱桃没有说100%甜了，就黄系的是100%甜，这是没枣， 都带不点不点蒜味儿
4: 啊，谢谢啊，
2: 没有事。
1: 位于大连城乡结合部的马兰广场车站旁，一个皮肤黑黝黝的小伙子摆的街边摊儿，过往的行人不断驻足，有的问问价格，有的尝尝滋味，更多的人随手买了三两斤，提着兜走开了。小伙子从容应对着，要知道平时在这个位置摆摊是不被允许的，但樱桃季例外。
2: 这是你今天新摘的是吧？
5: 去年摘的啊，你看这个，
2: 哎呀，这么大个啊！
5: 嗯，你尝尝，
2: 这个个头在你这所有的果当中算是最大的吗？
5: 它不能是最大的，但是这个果
2: 啊
5: 非常好吃，它有点酸味儿，这个它有樱桃味儿。
2: 叫啥名啊？这个果？
5: 这叫惠黄刚。
1: 周顺刚是旅顺口区龙头村的果农，村里人都习惯叫他大刚。他原本是个电焊工，电焊技术在大连最大的造船厂都是数一数二的高手。因为不愿再干电焊的活了，就回到家里摆弄起了樱桃。樱桃树可不是随便就能摆弄好的，人家说是农果树，大刚说摆弄。听他讲才知道他的摆弄大有研究的意味。
5: 他也多少年了，咱弄研究生。
2: 村里还有谁种这个了？
5: 就我种最多。当初栽的时候他将来不行，就是赌一把看他能不行
2: 啊，
5: 就敬畏冬天，证明这个品种还是比较抗病。他要抗冻，就证明这个地上这个生存。
1: 干啥像啥，这是邻居们对大刚的评价。大刚也很得意自己的经验。问他是不是村里最大的专家了，他转而回答外边有比他强的。
5: 其实是樱桃树你要管理好了它并不难摆了。它首先这个解决一个涝的问题，你这个树首先你不能涝着它，一涝根就坏
2: 啊，
5: 这树就完了。再就是气候。
2: 在气候你控制不了啊。第三个问题呢，
5: 这就看你自己了，你自己看你怎么摆了。这技术没有十年这个经验啊，你想摆明白不这么用。
2: 那你算咱们龙头村里最大的专家了吗？
5: 不行，你不能说我就全对，你接懂就是互相互学习。
2: 那你还每年向外边去学吗？
5: 学，你接懂就天天学。每年这个树这个变化你怎么弄，犯什么毛病你得学学。
2: 你
5: 他老在变化当中，这个樱桃树
2: 值得你学的都谁呀？
5: 马王的林森白个把比较出名。
1: 当记者问他，今年这个季节外地朋友来大连想吃樱桃的话，什么样的樱桃更好吃？大刚毫不客气，
5: 最好吃的是旅顺。
2: 为什么呢？
5: 旅顺龙头最好吃，不是这块。龙头自古以来就苹果最好吃，就是温差大，导致这个啊，这一个村儿就是从开阔地到往里栽这个位置，就得一下冷好几度。地理位置决定水果的品质，就非常关键。
1: 大刚说的没错，地理位置决定了一个地区水果的品质。大连地处北纬38度线上，大连的樱桃等水果好吃，人所共知。大刚还说。不信你到双台沟樱桃批发市场看看就知道了，全国各地的商贩这个时候都聚在大连抢货呢。
2: 注意啊，这个停车没问题吧？这个地方
6: 前置也没事。
2: 这是最大那个樱桃批发市场吗？
6: 对啊，
2: 双台沟这个樱桃批发市场。
1: 市场外的大道旁有摆摊的，一问人家的果园就在身后。占着天然的地利之优势，果园女主人伺弄樱桃树50年了，热情又直爽。
7: 你要买多少？俺是早晨4点起来折货，你们刚才叫俺呢重新给你剪，给你剪干干净净的，没有裂口，没有烂的
2: 啊。
7: 然后你走快递放心
2: 啊，
7: 你有脸面我也放心，咱就讲信誉。
1: 进到市场大门，记者马上被这番清早的热闹和繁忙的景象包围了，车声人语混杂着，不近听简直听不清对方的讲话。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与摊位之间穿行，记者发现了一伙嘻嘻哈哈的人。
2: 你每个人眼前一个小秤，
8: 必须得这秤啊，这秤是。你看我称的果子，看11往上的就上那边的，11往下就上这边的。你看必须得称啊，我们看到了就拿起来了，是吧？你看这都是10个的，看11的，看12的，
9: 分俩等。
1: 原来这是几个专门从事分拣水果的女工。领头的霞姐说话的语速和她分拣的动作一样快，看到她们姐妹们的劳动场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劳动不仅创造了世界，劳动也创造着欢乐。她们灵巧的双手不仅出现在大连的樱桃的批发市场，也会及时出现在全国各地需要水果分拣工作的其他市场。
4: 快乐的霞姐和她的团队是从大连另一个樱桃集散地金浦新区转站到这里的。能够来到这里，她说要感谢市场建设者和

0: 管理者，大连双台沟祥和樱桃批发市场刘丽艳女士。
1: 现在八趟棚子，这个棚子啊，我们叫档口，因为全国各地都来
2: 啊，
1: 我们必须给他们准备一块地方，就是收果、捡果、摆果，完之后运出去。
2: 这也是你们的创意。
1: 对，我家先生的，因为客人来了，你必须有一些环境啊，必须安置他们。
0: 讲话时始终把自己的先生放在前面的女主，向记者介绍了这个市场的安商富商之道。当他谈到大连樱桃已经成为一道风景的时候，刘女士道出了她的自豪。
1: 我觉得取得一个助力的作用，就是推向全国各地。老农这边吧，我们帮助他们去一个销售的渠道，全国各地的商贩把大连这个樱桃推向全国各地，真是天天看着他们挺自豪的。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沙县小吃实际上属源远流长的古代中原饮食文化传统的一个分支，堪称古代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活化石。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走进福建三明，去探寻沙县的美食记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沙县区是一个因为小吃而被大家熟知的小县城。沙县小吃实际上属源远流长的古代中原饮食文化传统的一个分支，不少小吃还保留着古老的传统饮食文化的特点，有的小吃的制作方法甚至保留着原始的特点，堪称古代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活化石。近些年时不时能看到沙县小吃海外店几小时售罄的新闻，除了曾到中国留学工作过的外国友人到沙县小吃来怀念中国味道，也受到了美国、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等国家人民的喜爱。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三明，去探寻沙县的美食记忆。

0: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莫哈瓦》，歌词讲述的内容就是被许多人称之为家门口食堂的沙县小吃。清晨走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街头，街边小吃店的蒸锅已是热气腾腾，顺着晨曦往巷子里散去。店内是奶奶哄着孙子吃蒸饺扁肉，吃完早餐的人一边付钱一边和老板娘拉几句家常。在名利悠闲的县城，小吃已经成为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但是也有很多人正在慢慢地淡化对沙县小吃的喜爱。不过这一切在2022年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2022年，沙县小吃有了自己的第一条文旅创意广告片，广告一上线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1: 男人不止一面，
2: 哦对，沙县也不只有半面，
1: 我们还有板鸭、水晶烧麦、金包银、玉饺、烫嘴豆腐、炸米豆、烙巴等等，这些要到沙县才能吃得到。
0: 猝不及防的反转成功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也勾起了大家对沙县小吃的味道回忆。沙县小吃源 远流长，历史悠久，起源于夏商周、晋宋、中原黄河流域中华饮食文化，在民间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尤以品种繁多、风味独特和经济实惠著称。如果说沙县小吃哪些最深入人心，那么四大金刚一定是榜上有名，拌面、扁肉、蒸饺、炖罐都是经典。但沙县小吃

0: 远远不只有这些。春节的年糕，清明的艾果，立夏的喜果，中秋的玉饺，盖新房乔迁时的糍粑、米冻、豆腐等等，统计出来啊，大约有240种，实打实的吃货天堂。上世纪90年代，村民们为了生计，挑着担子在城里叫卖拌面和扁肉，从此开启了沙县小吃走向世界的开端。它的特点是传统、纯正、纯手工制作，制作方便，价格又不贵，很受大家欢迎。沙县有句被广为传颂的话，扁肉是砖，拌面是钢，盖起了沙县的高楼大厦。三明是沙县区夏茂镇余邦村村委会主任张昌松。
1: 那我们在秦岭哈，这97年秦岭哈出去的一部分村民哈，那就已经是挖了第一桶金哈，回到这个我们自己的村里面哈，盖起了自己的一个房子。他们积累了这个财富以后哈，都城里面买了房子，然后把孩子哈也送到更好的一个地方去教育哈，所以对我们的一个教育，他也得到很大的一个改善。
0: 20世纪90年代，在沙县流传着一句口号：一元进店，两元吃饱。沙县小吃以薄利多销起家，大部分业主每天凌晨1-2点才休息，清晨5-6点就起床，包饺子、捞面、炖罐、洗碗，样样自己做。随着餐饮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传统的夫妻店模式慢慢跟不上形势。一方面门店品质良莠不齐，定位低端，另一方面老一辈用透支身体健康换取财富，让后来者望而却步。沙县夏茂镇长富村村民林英江：
2: 沙县小吃原来是那个夫妻店，做成标准化、规范化，然后产业化，做成的那沙县小吃的一个产业链。然后我们县跟那个镇出的一系列的，就是鼓励去做小吃的一些政策。
0: 沙县小吃业的成功之处在于定位准确，填补了低消费的空白，薄利多销，闯出了一条路子。不久后，沙县成立了有编制、有经费的小吃产业发展中心，主要负责对沙县小吃业进行培训研发，并推动起产业化发展。沙县小吃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鑫：
3: 我们的话，做好市场发展研究，这个以及培训，这个挖掘市场的发展空间，来推动整个小吃产业的发展。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努力，能够为沙县小吃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发展的未来。
0: 面对餐饮要求越来越高，我们沙县小吃啊也要不断创新，引入新技术、新理念，跟上时代脚步。沙县小吃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鑫说：“沙县小吃20多年发展史，背后是沙县人坚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4: 随着整个历史进程的发展。”到了2016年前后，面对市场的整体的变化，竞争的增强，经营成本的增加，以及的话，沙县小吃在市场发展过程当中，单一个体与整体市场抗衡的这种能力弱小，这么一些问题，县委县政府的话，这个当时是也依托我们新注册下来的带有沙县小吃字样的这个图文商标，推动沙县小吃产业的转型升级，标准化、连锁化、品牌化，这个现代化、国际化这种方向的话去发展，发挥沙县小吃门店众多、体量巨大的这么一个优势，推动我们小吃形成一条叫做可持续发展的一条道路。
0: 洗菜、和面、包馅、速冻，在沙县小吃产业园里，一条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不停运转，各类食材自动被包成了一个一个精致的柳叶蒸饺，统一形象标识服务，由中央厨房自动化生产原材料，为全国沙县小吃门店提供高质量保障的供应链，是沙县近年推动的革新。 除了蒸饺的自动化生产，还有诸如花生酱、炸酱等各类配料的集中供应，并且组织小吃、原辅材料

0: 可以搞连锁店啊，受到启发，然后我们也这样搞，我们是配送物流跟上去，就不用再一麻袋一麻袋的从江里面背了。
1: 为了让更多沙县人可以学习到沙县小吃的技术，走向致富的道路，沙县政府成立了沙县小吃培训中心，加强沙县小吃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小吃经营者的整体素质。每年都会有众多沙县下属政区的下岗职工或者周边县市想学习沙县小吃技术的人来到沙县接受培训，学习正宗沙县小吃的做法。他们就像是播种人，将沙县小吃的种子播撒到世界各地。政府助推加上沙县人自己外出闯荡的精神，不断促进着沙县小吃向外扩张。在沙县城区刻着实说实干敢拼敢上的标语，这也是沙县人向外致富的精神写照。近些年时不时能看到沙县小吃海外店几小时售罄的新闻，在美国、澳洲、欧洲等诸多国家都能看到沙县小吃的身影。从走出山门再到走出国门，在海外走红的沙县小吃正成为传播中国美食的窗口，释放着小吃特有的魅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这样就很好。呜呼塞努维图瓦萨萨乌库萨瓦快度西西，一闪一闪亮晶晶。马佩西图尼卡马纽塔吉纳宗阿拉昂嘎尼。故事：哈迪斯亚马伊莎样故。挥着翅膀的女孩。穆西恰纳阿奈奇达希利古鲁卡夸库杜米亚巴瓦拉凯。

和你等烟花，你他苏比利狂嘎利亚法塔提吉内浪吉托法乌提彭莫贾纳维。明天，那塔卡库库帕提亚西古藏古藏乌索尼。我要找到你，你他库塔夫塔那库帕达马佩斯亚库狂古。为你写的歌，温布夸吉利亚口。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妇女权利问题研讨会近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发言阐明立场。李笑梅说，中国坚决反对并严厉打击任何形式针对妇女的暴力侵害，建成较为完备的消除对妇女暴力法治监督体系。中方近日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持续完善对妇女和女童的保护体系，为全球妇女儿童事业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李笑梅揭批日本人权劣迹，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针对妇女的严重反人类罪行。中方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诚实态度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中国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8号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为更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截至目前，中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实施了挂牌保护，超过5000个村落列入省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记者29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号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本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 今年暑期档，中国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

0: 而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于这一说法，伊朗方面暂未进行回应。报道说，因局势再度升级，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前，美伊在瑞士谈判中同意在美国军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间建立一条热线，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截至27号，这一热线仍未开通。 不过，伊朗方面的消息称，美伊原本计划提前于28号和29号在瑞士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但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伊朗官员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日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伊美谅解备忘录中部分内容尚未得到履行，例如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 美伊本月早些时候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风波再起。美东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 有分析指出，本次美伊之间爆发的冲突暴露出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上的深层矛盾。伊朗在过去与美军事斗争和谈判的博弈中，认为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问题上更加具有优势。美国则认为其常常因该海峡的控制问题处于被伊朗拿捏的境地，因此美国意图阻止伊朗建立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分析认为，预计美伊双方未来很可能会在较长一段时间继续围绕 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爆发低烈度冲突，这无疑也给双方未来的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
1: 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声明说，伊朗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对巴林平民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做好充分防御准备。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
2: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同时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他表示，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 侯赛因表示，他与阿拉格奇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拉克在近期战事中遭受的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和经济的影响。侯赛因表示，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离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美国。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以军北方司令部时正式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扎米尔表示，以军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一旦需要将迅速重启在黎巴嫩
2: 和伊朗的进攻行动。环球华人，
1: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3: 你好。
1: 据美国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计划于30号举行谈判，但美伊官方均未作出表态。鉴于美伊近日军事摩擦不断，您觉得这次会晤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另外，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谈判该如何推进呢？
3: 那我想呢，这一次的技术谈判可能还是会来

0: 举行。那我们知道在此前呢已经进行过一次技术性谈判，并且呢在当时已经是建立了所谓的四个技术小组，而且还就海峡的通行以及在黎巴嫩的局势问题呢设立了两个沟通渠道。那所以说我们看到在上一次里边已经是把四梁八柱搭得比较齐全，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制度性的保障，那么美伊接下来能够谈起来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但是的话我们知道美伊近乎在所有的核心问题上都没有能够形成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妥协，所以的话想要在后续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谈判，特别是在当前本身美伊又处于这样的一个军事摩擦的背景之下，能够想要谈出结果它的难度也是非常高的。那我们说呢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它的互信非常的低，那么先期的这样的一些操作能够落实，实际上是为了能够帮助美伊来塑造一些互信。但是我们看到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美伊再次出现了军事摩擦，那这毫无疑问会使得美伊本就不多的互信变得更加的稀薄。那这一次美伊出现了这样一个军事对抗，它的逻辑也是比较清晰的。那么也就是伊朗看来整个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管理必须在伊朗手中来掌握，而美国认为所有的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不应当受到伊朗的军事干扰。所以美伊双方呢在这样的一个自己的政策红线上都是把握的比较的这种严密。那么并且呢当出现了一些相关的分歧之后，双方都没有给出政治解决的任何空间，而是直接采取了军事手段来进行干预，这也说明彼此之间的互信是非常低的。但是呢对于美伊来讲，现在也仍然希望能够继续维系当前的这样一个政治接触的途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在这样一个边打边谈的状态是在进一步的延续，而这未来也有可能会成为美伊进行谅解备忘录谈判的一个常态。那么在未来的话，我们说整个伊朗对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在关于一些谈判的一些标志性的节点性问题上，可能对于美国的要求都会更高，那么这也使得美伊想要达成一致会变得更加困难。主持人，
1: 李老师，另外一边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刚敲定三方框架协议，转天以讯就再度空袭了黎南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直言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黎以冲突又将如何影响美伊局势及后续的谈判呢？
0: 那确实黎巴嫩的这个问题呢，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整个的全域停火的问题，这也是美伊相关谅解备忘录谈判的一个前置条件，所以对于后续的谈判呢肯定会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影响。那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和以色列还有黎巴嫩政府是达成了一个所谓的三方协议，但这样的一个协议更多实际上是在完成一项政治上的一个任务，那么目的呢是塑造相关方它本身一种所谓的来寻求政治解决途径以及这种所谓的一种负责任的立场和态度。但是从这样的一个协议当中我们看到，第一它并没有包括目前的最主要的作战方之一，也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同时呢它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固化了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并且这样的一个存在还得到了美方的一个背书和认可。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它进一步的给美国和伊朗来就后续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增加了更多结构性的障碍，也就是以色列将长期的在黎巴嫩南部军事上的这种存在，而且还可能会进一步的推进相关的军事行动，那么这些都是伊朗无法接受的。在后续的过程当中，我想整个这样的一个黎巴嫩的局势可能会持续性的对于美伊后期的这样的一个互信以及协议的达成都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1: 好的，谢谢李老师深入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把时间交给刘洋。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近期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商船为由，再次对于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采取更加强硬的方式来回击。那美伊谈判如何继续呢？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法新社，美伊相互指责，美伊再度交火并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协议，美军称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在先，美方最新打击行动针对的是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和沿海的雷达阵地，而伊朗方面表示说已打击了海湾地区的美方目标，并警告称如果侵略行径重演，回应将更加广泛。分析称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令华盛顿急于达成协议，对于伊朗方面而言旷日持久。

0: 的谈判配合海峡内低强度的施压可能更有利。好的，来看英国媒体英国的金融时报，持久停火困难重重。那美伊针锋相对，使得外界对于持久停火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了。打击行动使得美国面临导弹产量不足的困境，而且现有导弹价格可谓是高得惊人。随着弹药库存不断的消耗，如何实现快速低成本模块化的生产已成为日益紧迫的挑战。美国多家防务集团正在研发模块化的作业车间，以实现低成本导弹的规模化生产。更大规模的库存能够确保美国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而从这侧面反映出停火协议前景并不乐观。再来看美国媒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伊谈判充满不确定性。那此次局势升级的核心在于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是伊朗在谈判桌上的重要筹码。而此前伊朗已经警告所有的船舶严格避免在指定航道之外来航行。那分析声说，美伊硬碰硬无疑将谅解备忘录置于巨大压力之下，并成为影响谈判节奏的关键变量。尽管没有失控的迹象，但持续的摩擦加剧地区安全风险，协议落地执行难度显著上升，海峡航运与后续核协议磋商均面临着严峻考验。最后来看西班牙媒体《西班牙日报》，博弈更趋复杂。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一度为中东局势带来短暂的喘息，但细节的模糊处理为当下的摩擦埋下了伏笔。在伊朗方面看来，阿曼向过往的船只提供替代航线，威胁其对海峡的控制权，是危险且不可接受的。分析称，签署协议与维持协议是两回事，双方缺乏互信，叠加各自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使得分歧不断浮现。这些分歧是过去反复导致谈判失败的原因。在时间和非对称消耗下，美伊博弈更趋复杂。好，媒体焦点第一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表示，此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俄罗斯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企图在俄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政局，但他们在战场上和战略上均无法取胜。
2: 普京说，世界正发生根本性、系统性变化，地区冲突增多，国家和人民之间各领域互利合作遭遇新的人为障碍。同时，西方对俄实施制裁，施加空前压力，企图在俄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政局。但是，他们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无法战胜俄罗斯。俄罗斯有足够的力量、资源和政治决心，挫败一切阻碍其发展的企图，维护国家和公民安全，确保俄边境不受侵犯，沉着应对当前各种挑战，包括敌方针对俄领土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普京还表示，俄罗斯有能力解决内部发展面临的问题。尽管俄罗斯正经历艰难时期，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但所有战略性发展计划都将得到全面实施，国家将履行各项社会义务。据俄媒报道，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将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对此，普京表示，选举将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如期举行，并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选举安全和公平公正，免受任何外部势力影响和操纵。他预祝统一俄罗斯党选举成功。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救援进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超过12000人流离失所，774栋建筑倒塌或受损。
2: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

0: 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他介绍说，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当地时间28号，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来自委内瑞拉和其他多国的救援力量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并救出多名被困人员。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由法国和美国的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据美联社报道，多个公家属寻找亲人的数据库显示，目前仍有数千人被报告失踪。随着寻找幸存者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难，失联者家属在希望和焦虑中的煎熬也在持续。作为此次灾难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目前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另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政府已成立一个总统委员会，以评估此次地震中受损房屋和基础设施的被破坏程度。他还介绍了拉瓜伊拉州在恢复公共服务方面取得的进展。该州目前电力服务已恢复约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通行能力恢复约90%。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当地时间28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区，总台记者见到了一对在地震中失去家园的中国夫妇。
2: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室，刚刚在前往采访的路上，我偶遇对中国同胞夫妇，他们正朝一处已被警方封锁的受灾区域走去。经询问得知，他们居住的楼房已在此次地震中化为废墟。此次返回现场，他们希望能与当地的救援人员取得联系，在尽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找回一些重要的物品和证件。
3: 吴女士是广东恩平人，与丈夫在委内瑞拉经营一家小型杂货店。她说，地震发生时，两人都在店里，因此幸免于难。但他们位于加拉加斯查考市阿尔塔米拉区的住宅完全坍塌，所有个人财物和证件被埋在废墟中。
4: 这栋楼一共就是5层高，然后我住在第二层，就是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店里面还没回来哦，然后回来这边的时候，我是万万没想到就这样塌下来了，幸好当时没人在家里。
3: 据吴女士介绍，由于地震发生当天正值节日，很多居民都在家中，因此伤亡较为严重。而她所居住的这栋住宅楼倒塌时，也有很多居民未能逃生。另一名参与救援的私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此次地震对查考室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整体来看，大部分基础设施保持良好状态，因为多数建筑均按照抗震标准建造。而这栋受灾居民楼建造年代较早，可能未达到后来更新的抗震标准。目前，尽管下起阵雨，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上持续开展搜救工作。
1: 再来关注到，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射击训练。日本防卫省从本月8号开始，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的离岛。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

0: 此外，公告还将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彰显强劲发展势头。27号和28号，驻香港部队的实港军营和新维军营开始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空军军种特色的内容展示，也新增了军营文化的互动体验，让市民零距离感受人民军队的强大实力和过硬作风。
1: 在驻香港部队实港军营，直升机飞行表演震撼登场，数架国产直升机依次进场，在蓝天之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现场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震撼瞬间。
2: 好荣幸可以参加今次嘅迎开开放活动，喺现场睇到直升飞机表演真系好震撼，可以直观感受到祖国嘅强大。
1: 在装备静态展示区，各型直升机依次排开，市民近距离走进战机，了解他们的性能与任务用途。这里也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核心点位。在连队宿舍，方正有形的豆腐块被子，整齐划一的物品摆放，标准规范的内务设置，给每一名香港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战士们还热情地向参观市民介绍军营生活，现场演示内务整理技巧，邀请市民亲手体验叠军备。
3: 体验了一下怎么去叠一个豆腐块，我觉得特别难，但是对他们来说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感觉有这么优秀的人民子弟兵守护香港，守护我们，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1: 新维军营在军乐仪仗、猎人战斗、模拟驾驶和射击体验等传统展示科目的基础上，还突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在美食展示区，官兵现场演示传统糖塑技艺，通过一拉一搓一捏的反复操作，软糖在手中就变成动物、花鸟等造型，引得现场观众称赞。据了解，军营开放活动自部队进驻以来已累计举办36次，接待香港市民超98万人次，成为增进军民感情、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桥梁。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还

0: 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0: 台湾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延烧，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动态，又做出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1: 连日来，台东的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扭曲农产品销往大陆的事实，将遭到民意反扑。
10: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日前正式启动九合一选举浮选作业，陆续前往岛内各县市举办行动中常会。24号，国民党首场行动中常会在台东举行。郑丽文在发言时力挺饶庆龄，批评民进党当局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生计。
12: 连一个这么单纯，透过视讯为凤梨世家来行销、争取市场，都要被政治追杀，都要被刁难，都要被找麻烦。这个是和平大使啊！第一个。代表台湾到大陆去的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所以我们的凤梨世家、吃世家就可以推动和平，这样好不好？
10: 连日来，绿营一边指责凤梨世家大量销往大陆，一边大肆炒作所谓屏东爱文芒果成功销往法国一事，扬言台湾农产品终能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有相关业者透露，目前销往法国的芒果成本高，数量少，对平稳产地价格、增加农民收益没有实质帮助。台湾中时新闻网援引相关数据称，台湾芒果年总产量约13万吨到17万吨左右，此批销往巴黎的爱文芒果仅4吨，而法国进口芒果的年基数为5.2万吨。台学者表示，爱文芒果在法国芒果市场中属于极小众、季节性猎奇商品。有台媒称，这是赖当局一次刻意宣传，无法左右台湾芒果的产销市场。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靠着吹捧芒果销往法国，遮掩掉今年台湾芒果价格崩跌、农民血本无归的事实，直言水果销售完全不需舍近求远。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水果争议见证绿营为了抗中保台已沦落到束手无策，赖当局扭曲农产销路事实，刻意制造对立，终会感受到民意反扑。
1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动态。
10: 综合台媒报道，台海军新设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7月1号正式编成。据了解，台军将其设立于云林县，维持3个反舰导弹海风大队编制，配备武器包括美制鱼叉导弹以及台湾

0: 次型研发的各型雄风反舰导弹，未来总数将超过1400枚。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与内务主管部门去年预告将提高台军免除兵役标准门槛，包括癌症患者、胸廓畸形以及曾接受心脏手术者，经评估病况稳定仍需服兵役。由于规定朝着从严方向调整，许多役男担心未来重新认定后失去免役资格，近期纷纷赶在新规定执行前申请复检。台防务部门日前宣布校照时间统一改为14天，引发热议。台媒透露，除了天数调整，征集对象也可能扩大。台防务部门表示，正修订相关条例，拟将女性后备军人正式纳入后备役管理及召集体系。对此，有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的心声，反倒持续加码备战，炒作全民皆兵，制造恐慌，服务选举。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根本得不到民众支持。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日前，2026年川台德阳产业合作推进会在四川德阳开幕，吸引210名两岸嘉宾参与，共话川台交流合作、共商产业对接、共谋融合发展新篇章。活动期间，台湾嘉宾团还考察了德阳优势产业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紧盯福建舰，号称拍到过航台海照片。岛内舆论批赖当局色厉内荏、胆寒心虚。福建舰下水4周年，哪些亮点备受关注？民进党当局一再挑衅，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偷拍福建舰，炫耀背后是心虚。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的动态，又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声称，拍到福建号航母航经台湾海峡的画面，并且叫嚣会持续关注相关动态。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紧盯福建舰动向，其色厉内荏已经暴露无遗。
1: 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台军紧盯福建舰，并且对外宣称拍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为什么台军如此关注航空母舰的动向？
2: 的确，我们看到近日台军高调发布了所谓拍到福建舰航母通过台湾海峡的画面，并借此炒作台军对解放军的动态有所谓的侦搜能力。然而，当台湾立法机构民意代表进一步的质问，所以这一次福建舰航母呢通过台海的这个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是既想要做相关的这个影射，却又拿不出具体的情报信息，反而自曝其短，是没有办法来做进一步的佐证。事实上啊，航母辽宁舰呢就曾经参与解放军联合利剑2024B 的围台演习，而后辽宁舰和山东舰呢又在南海实现了这个双航母的编队演练，展现了呢这个航母隔绝外部势力介入的能力，等于呢是切断了台独分子所寄望的那个后援线，所以啊是让民进党当局格外的瑟瑟发抖，对航母是特别敏感。尤其最近呢，这个辽宁舰才刚刚在今年的4月份跨区域远洋训练，那么当时台军呢同样也是高调的来炒作对辽宁舰的所谓跟拍。此外，目前呢又遇上了美西方啊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呢刚开始，那么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啊，台军是一直想要参加，却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呢只好自己在台湾也搞一场立即备战操演来呼应，结果马上啊就碰到了这个福建舰通过台海的突发状况，所以当然呢要赶快啊来大做新闻，吹嘘台军啊确实有在随时备战，对这个福建舰的动态有所掌握。
1: 今年呢是福建舰下水4周年，有军迷说福建舰呢已经集齐了航空母舰的5件套，这5件套都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福建舰的亮点？
3: 航母福建舰它的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在不断的强化。军迷口中的航母5件套指的是福建舰上的这种完善的舰载机作战体系啊。首先呢就是歼35这种双发隐身的中型舰载机，那么它夺取制空权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呢也可以在隐蔽的状态下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为什么台湾军方和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呢？就是因为歼35 F-35 针对所有台湾空军的战斗机都是有代差优势的，无论它面对 F-16V 幻影2000还是 IDF 金果号，那么它都是很能打，而且呢是能打赢啊。因为呢这个歼35啊，不仅这个隐身的性能非常的这个突出，而且呢它的雷达包括其他的机载设备也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歼15T， 它是歼15的改进型，滑弹一体，这个雷达进行了改进，探测距离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挂装更多更大型的弹药。此外呢，还有这个歼15DT 啊，它是可以挂装多个电子战吊舱的这种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力量、防空和预警体系进行压制。那么至于说第四种啊，就是我们的空警600。舰载的固定翼预警机，可以说呢，它是航母舰载机部队啊进行空战的这样的一个会飞的超强大脑。那么第五种啊，就是航母上的舰载直升机。军迷认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直20啊，已经非常的先进，数量也很多。未来它的反潜型号、搜索型号，在航母福建舰上可以更好的执行反潜任务啊，去针对水下的这种偷袭者。可以进行精准的探测，以后呢，航母福建舰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而且一旦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出现了新面孔，这也意味着航母福建舰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还会不断的创新，还会不断的提升。
1: 那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福建舰呢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呢，是实现了一个质的跨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战力的升级？
4: 那么刚才呢，魏老师也介绍了，福建舰啊是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制的电磁弹射性的航母。那么福建舰虽然呢下水只有4年啊，陆列也只有半年多，但福建舰它战斗力的形成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比方讲，福建舰在去年11月一入列之后，立刻就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的任务。那么在这次任务当中啊，这个福建舰搭载的歼35、歼15T、歼15DT、空警600等多型号的舰载机啊，是完成了多次的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训练，那么检验了电磁弹射系统的可靠性。还有这种就是舰机的适配性。那与此同时啊，在这一次的任务期间，福建舰的编队呢还开展了编队航行啊、舰机联合搜救啊等多个战术科目的训练，也检验了航母编队啊执行任务的能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啊，福建舰一入列它就初步的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另外呢，有外媒啊关注到，像歼35啊、歼15T 啊，已经在福建舰上面进行一个叫触舰复飞的训练。那所谓触舰复飞的训练啊，就是飞行员按照航空母舰一个完整的着舰程序进行飞行，对准甲板。但是呢，它的起落架呢，只是在甲板上短暂的接触之后，马上加大油门再次起飞。这个呢，对于实战条件下面航空母舰的一个综合的保障能力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这个训练的开展呢，也说明啊，福建舰的一个舰机的适配已经超越了最基本的就是弹射起飞和回收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了难度更高的舰机协同，甚至是舰机融合的这个阶段。
1: 台媒报道称，解放军航母发展持续受到岛内各界高度关注。有台舆论直言，解放军早已实现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以及体系作战压制，由此海空态势更加失衡，民进党当局压力骤增。台湾舆论认为说，现在两岸的海空军力态势完全失衡，特别是解放军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这个三航母的发展是非常迅猛，那这是不是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3: 确实，正像主持人提到的，解放军拥有了3艘航母之后，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针对赖当局，可以说呢是施加了越来越大的这个压力。首先呢，我们讲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那么它是为了完成正常的这种任务区的这样的一个转移，或者说是要进行这种调动，去参加其他方向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这个演习。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台湾海峡走？ 首先呢，就说明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包括其他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有效地保证航母的通过，那么让它在过航的过程当中啊是处于安全的状态。那么每当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都非常的紧张，往往呢会派出侦察机去进行偷窥。那么派出的侦察机呢，非常有可能是 F-16 挂装一个侦察吊舱，但是呢它不敢靠近，也没有办法靠近，就是在很远很远的距离拍一张比较模糊的这样的一个图片，

0: 对外展示他们看到了解放军的航母，但是我认为仅此而已，因为现在是非交战的状态，他可以看一看。那么一旦解放军针对这个台海方向要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动用航母的时候，他不仅看不到，甚至呢根本就不知道解放军的航母部署在哪里。航母编队当中会有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会有052 D 型的驱逐舰，还会有054A 或者是054B 型的这个护卫舰，水下呢还会有先进的常规潜艇，甚至是攻击型核潜艇。那么这样的一种编队的作战体系，台湾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而且呢通过这种其他作战兵力的保障和支持，那么解放军的这种航母编队它可以有效地进行压制性作战。什么叫做压制性作战呢？就是让对方的作战力量没有还手的能力，也没有办法接近我们的这个航母编队。
1: 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因为解放军航空母舰的快速发展呢，也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的慌乱，比如说一直在对外宣扬说他有航母杀手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进党当局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
2: 民进党当局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近年来是大手笔向美国购买了有所谓航母杀手之称的鱼叉导弹。然而即便民进党当局购买的是美军所谓最新版的陆基反舰导弹，但本质上仍是亚音速短程反舰导弹，在国际上其实只算是一般的水平。因此台军呢又自行研发生产了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号称比美军的鱼叉导弹更能够杀航母。那么台军的理由是这个一般型的雄三导弹射程就达到了150公里，增程型更可以达到400公里。只不过根据解放军的侦测能力还有航母舰载机这个作战半径起码是在500公里以上，所以就算雄三射程达到400公里，那也是解放军的航母打得过来，但台军的导弹还是打不过去。那么更别说无论是美产的鱼叉或者是台产的雄三导弹，如果要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来攻击，还得结合美国的情报和台军自身的本地雷达及侦察机准确的设定这个解放军航母所在的位置。那么这个呢必须要突破解放军各型雷达以及预警机的层层戒备，本身可以说呢是困难重重。民进党当局妄想通过采购或者生产几款特定的导弹就能破坏掉解放军的整个航母作战群，可以说呢完全是异想天开。
1: 除了在吹嘘导弹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也对外在炫耀说有能杀死航母的舰艇。那现在想请胡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据您的了解，台军有没有这样的舰艇？到底是什么舰艇这么厉害？
3: 那么这个被台湾军队被台军特别是台海军寄予厚望的所谓的航母杀手是他现在正在量产的一款叫做沱江级的巡逻舰。就大家别看这款巡逻舰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只有600多吨不到700吨，但是呢它却可以一口气搭载10多枚的雄风二型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号称可以对解放军的航母呢是构成一个致命的威胁。但是事实呢一再的证明所谓这个航母杀手根本就是夸大其词，而且在解放军是占据优势的海空力量面前，所谓的航母杀手很有可能会遭遇一个被反杀的结局。一方面这个沱江级这款巡逻舰它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根据台湾当局审计部门的报告，这个沱江级它在设计上面就是存在缺陷的，包括它的这个雷达系统甚至它的这个发动机都是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沱江级它的吨位本身非常小，但是却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如果是满载的话，它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加起来可以有28枚，其实已经逼近了一个驱逐舰的这个体量。那么形同是小马去拉大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稳定性必然会出问题的。所以呢归根到底被台军寄予厚望这个航母杀手沱江级的巡逻舰，它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吨位大一点的导弹快艇，这个所谓航母杀手等等，这明显就是吹牛吹过了头。
1: 台军近期持续展开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升高挑衅。台媒报道称，为防解放军利用淡水河水道突入台北核心地区，台陆军24号在淡水河实施河道阻绝演练，出动 M3-27 浮桥车以及侦察突击舟、渔网与浮动平台等障碍物，建构所谓防线。秉忠，据您在岛内的观察，您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这一次设立的这个5天4夜的备战操演？据说操演的重点呢，就是要守护台北市的安全，并且把淡水河呢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部署的防线。您如何来看这样的战术的设计？
2: 台军的这个所谓

0: 新战法其实呢，就是要更突出对所谓灰色地带冲突的反应，要求要能够更快速完成平战状态的转换。对解放军可能进攻的重要枢纽，要提前布好阻绝措施。那么模糊化战场和平民驻宅区的分界，将城镇纳入台军随时要进驻的作战区域。以及所谓去中心化直管，幻想一旦台军通讯受到干扰，或者台湾政治中枢已经被解放军拿下，那么台军各部队仍然可以继续呢独立作战。 那么这些概念讲起来呢是一套一套的，但是做起来却不见得真的有什么新意。比如对解放军可能登陆的地点做这个阻绝设施，我们看台军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淡水河口布设油桶、渔网、消波块、铁丝网、水雷、炸药等等，然后再加上坦克以及迫击炮的发射车，以及在淡水河两岸部署防空导弹，说呢要拦截低空飞行的解放军直升机。我想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啊。 这个感觉怎么好像呢非常原始啊？基本上就是停留在二战时候啊，这个诺曼底登陆战的思维，主要呢都限于平面的作战布防，跟不上解放军的垂直登陆、立体攻防的全方位作战态势。其实啊，台军向来就认为，解放军一旦拿下这个淡水河口，就可以从这里进入官渡平原，然后啊可以说呢是一马平川，沿着淡水河或者基隆河河道，就能快速攻取台北市区，直通台湾。 政治中枢，所以说穿了呀，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最看重的还是保卫大台北，因此反复在淡水河口演练，而且呢又是调来陆战队，又是扩编啊这个负责台湾地区领导人维安的宪兵部队，目的呢就在反斩首。 一旦台海生变，最要紧的是他们要能够及时逃走，所以任何台军的防务都比不上这个重要。由此啊，就可以看出台独首领用心之险恶，他们想方设法拉台湾的军民给他们做挡箭牌，就为了掩护他们能够全身而退。
1: 此外呢，民进党当局还在叫嚣企图用无人机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并且宣称要极真极打。那么台军向美国采购的 MQ-9B 无人机呢，被认为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您觉得它具备完成这样任务的战斗力吗？特别是针对航空母舰。台湾地区要从美国采购的
2: MQ-9B 啊这种海上卫士无人机，平时啊确实很讨厌，因为它是一个空中长时间飞行的一个偷窥的装备。但是呢，暂时我认为它活不过一天。确实 ，MQ-9B 交付给台湾军方之后，可以配合它的所谓航母杀手进行联合的。 对海火力打击，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甚至是接近20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呢，它偷窥的区域就不仅仅是限于台岛周边的一些这个海域，它可能会向东海的其他方向延伸，也可能会向南海方向延伸，甚至有可能会沿着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这样的一个偷窥。 一旦这个 MQ-9B 起飞了啊，飞到了相关的方向进行偷窥，那么解放军呢，他就会出动固定翼的战斗机对他进行跟踪，对他进行警告。那么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有一种方式可以不开火，也可以对他产生啊这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阻挡和干扰的作用，就是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确认了这个 MQ-9B 之后，那么在它的附近突然打开加力，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加速。喷气式战斗机，它发动机尾喷管所产生强大的气流，会让这个 MQ-9B 处于一种颠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它进行了警告：你不能再往前飞了，我已经对你进行了这个严重的警告。而且呢，这种采用这种吹气的方式，其实呢，也可以让它失去正常的飞行状态，正常的这个飞行姿态。这个 MQ-9B 啊。 飞行速度非常慢，而且呢，雷达反射信号的特征又很明显。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伊朗已经打下来了几十架同类型的这个无人机。那解放军的这种针对空中的非隐身目标的侦测能力，那就更强了。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花大价钱买 MQ-9B， 不排除他只是在非作战的状态下去替美国去搜集情报，可能啊，他就是一个双重间谍。
1: 那么除了这个武器装备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还在人员上大下功夫，要把后备军人员的集训时间呢改为14天，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弹。那么是不是台军本身人员不足，所以想启动后备力量？胡教授。
3: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台湾后备军人的集训呢，在台湾地区啊被叫做教育召集，那么简称叫做教召。 那么它的主要的内容啊，就是台军的士兵在退伍八年之内，那必须作为后备军人呢，参加规定次数和天数的军事训练，以强化所谓的后备战力。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啊的规定，从今年开始啊，这后备军人的集中训练，也就是教照啊，它的时间天数从原来的每次5到7天，统一呢改到了每次14天。那如果按照4次训练为上限的话，也就是合计啊最多达到56天。那么除了这个时间延长之外呢，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啊，它还在准备啊，就是修订一个办法，那么将女性的后备军人呢也纳入到召集的这个范畴。那台当局防务部门之所以这么做啊，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民进党当局啊，这些年来他上台之后啊，一直在搞以武谋独，在搞备战谋独，但是无奈呢，台军的兵源不足，所以呢，他就去打这些退伍士兵的主意。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台湾舆论可以说是一片哗然，有人痛批啊，说频繁的进行这样的训练，对于台湾的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啊，都是构成了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有一部分的台湾民众啊，他们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收入、固定工资的，也就是俗话说的手停口停。你让他停下自己的生计啊，去做14天的这样一个训练啊，只能领到一些非常微薄的这个补贴。那么这种做法啊，其实解决不了啊台军现在这个兵力不足，然后士气低下这个根本的问题，而且将台湾民众啊是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4: 台军紧盯解放军航母动态，还一再展开所谓操演，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暴露无遗，由此也更凸显出民进党当局才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妇女权利问题研讨会近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发言阐明立场。李笑梅说，中国坚决反对并严厉打击任何形式针对妇女的暴力侵害，建成较为完备的消除对妇女暴力法治监督体系。中方近日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持续完善对妇女和女童的保护体系，为全球妇女儿童事业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李笑梅揭批日本人权劣迹，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针对妇女的严重反人类罪行。中方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诚实态度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中国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8号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为更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截至目前，中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实施了挂牌保护，超过5000个村落列入省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记者29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号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本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 今年暑期档，中国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

0: 靖康之变后，中国历史上文化辉煌鼎盛的北宋时期结束，宋高宗赵构偏安南方，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建立南宋。风光无限好的南国，歌舞升平，青山绿水，和风送暖，醉人心脾。安逸祥和之下，当权者贪图享乐，斗志沦丧，最后以左丞相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奋身跃入大海殉国的悲壮之举，结束了南宋王朝，可谓天地同悲，日月同气。有人说，文学艺术创作者可以预知未来，因为他们在感知人性、探索社会本质的同时，可以预测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所以在南宋，国破家亡的必然趋势被很多有识之士写在了他们的佳作之中。今天我们聊的诗人林升的一首佳作《题临安邸》，就讽刺了当权者的不思进取，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之情。《题临安邸》，宋·林升。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一首写在临安城一家旅店墙壁上的诗。据《宋诗纪事》，作者林升是宋孝宗淳熙年间临安一位士人，生平无考。杭州水光山色，冠绝东南，被誉为人间天堂。南宋统治阶层在这里建明堂、修太庙，达官显宦、富商大贾也相继经营宅地，壮大这帝王之居。几十年中，杭州终如北宋的汴州，成了歌舞升平的安乐窝。其实从宋王朝开国起就重文轻武，以对辽、西夏、金的屈辱退让换取苟安，导致的结果是靖康二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掳走太上皇宋徽宗与皇帝宋钦宗，还有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3000多人北上金国，导致北宋灭亡。宋高宗不得不南下迁都临安，开启南宋历史。但是这一惨痛的教训并没有使南宋最高统治集团清醒，他们不思恢复，继续谋求王业之偏安。这首诗第一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诗人抓住了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形象，华丽的楼台和歌舞，写尽了杭州的豪华和所谓城平气象。暖风熏得游人醉中的熏字极为传神，把这些人的醉生梦死之态写足，这些达官贵人毫无忧患意识，忘乎所以，竟把杭州当成了汴州，岂不可悲。诗人在结尾中写到的只把杭州作汴州，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北宋都城名为东京，直到金国灭北宋后改东京称为汴京，因而汴州对宋人来说是一个带有屈辱性的地名，也表达了诗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衣食保暖的情况下，百姓和官员们都逐渐忘记他们是因为金军占领了东京才跟随宋高宗狼狈逃亡至此的，但统治者没有恢复版图的志向，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支撑，因此也就无办法保证南宋王朝的兴盛不衰。林升这首诗所写的正是当时常见的谁都不以为奇的社会现象，而经他一写却使人触目惊心，迷醉的诗句写出的却是南宋的悲哀，是非常成功的讽刺诗。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走进今天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在前几期节目呢，我们介绍了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初期的词作，清新脱俗，洋溢着幸福的家庭生活气息和明快闲适的快乐情绪，也介绍了一些在宋朝廷南渡后的动荡生活中写就的一些词作。这时期的作品呢，经常是怀念之前的闲适生活，但是词中情绪已不像以往那般无忧无虑了。好，我们来欣赏一首这个时期的词作《鹧鸪天》。
2: 《鹧鸪天》，宋，李清照。寒日萧萧上锁窗，梧桐应恨夜来霜。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移瑞脑香。秋已尽，日犹长，众喧怀远更凄凉。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词的大意是，深秋惨淡的阳光渐渐地照到镂刻着花纹的窗子上，梧桐树也应该怨恨夜晚来袭的寒霜，酒后更喜欢品尝团茶的浓艳苦味，梦中醒来特别是宜嗅闻瑞脑那沁人心脾的余香。秋天快要过去了，依然觉得白昼非常漫长，比起王粲《登楼赋》所抒发的怀乡情，我觉得更加凄凉，不如学学陶渊明，沉醉酒中以摆脱忧愁，不要辜负东篱盛开的菊花。
1: 这首词啊，写这个秋景寄乡愁，通篇呢从醉酒写乡愁，悲慨有致啊，凄婉情深。头两句呢写寒日梧桐，透出了无限的凄凉。梧桐早凋，入秋呢就落叶，草木本无知，所以呢梧桐之恨是为人之恨，从而呢借景抒情啊，描绘出了这个作者的孤独和寂寥。那么在上篇叙事中啊，他主写了饮酒之时，那下边呢就转为抒情了，写所以饮酒之原因啊，秋已尽日犹长，写作者呢个人对秋的感受。词中呢也用了魏晋时期的王粲的一个典故，以王粲思乡心情呢来比喻。王粲呢十七岁的时候啊，因为避战乱啊，向南呢到了荆州啊，去依附刘表，却不受到重视，曾经呢登上了湖北当阳县的城楼，写了著名的《登楼赋》，抒发壮志未酬怀乡思归的抑郁心情。那这两句呢透露出了词人孤身漂泊思归不得的幽怨之情，深秋本来就使人感到凄清，再加以思乡之苦，心情自然是更加的凄凉。那么词的最后呢写道，时当深秋，篱外丛菊盛开，金色的花瓣光彩夺目，使他不禁地想起了近代诗人陶潜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自我宽解起来，归家即是空想，不如啊对着啊樽中的美酒随意的痛饮，莫辜负了这离菊笑傲的秋光。那在下片呢写这个饮酒之因，就是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对上片醉酒的一个说明，本来是以酒浇愁，却又故作达观之想，而表面上的达观呢，实际啊隐含着无限的乡愁。那李清照的这首词表露的乡愁呢，是因为和这个故国沦丧流离失所的悲苦结合起来的，其中的忧愤呢更深。逃难的生活让自由随性的幸福日子不再回来，尤其是丈夫去世以后啊，李清照的悲苦由此开始了。怀着丧夫之痛和对朝廷的忠诚，李清照呢带着几十箱金石古董啊继续南逃。这一次啊，他为表对 这个宋朝的中兴决定呢将所有物件悉数捐献给朝廷。那经历了这一段时光的这个逃亡啊，这个时候李清照的古董呢已经是损失了一大半，而他的心是真的疲倦了。不久呢便嫁给了一个叫张汝舟的人。这个张汝舟呢一开始接触啊也算是一个彬彬君子，刚开始对李清照也算是不错的，但很快就露出了原形。原来呢他娶李清照就是为了贪图他的文物古董。他的逻辑很简单，你嫁给我，你的人是我的，你的东西自然也是我的。李清照呢不从，他便拳脚相加。但是啊他太低估李清照的骨气了，一代女词人视人格为生命啊，怎么会屈居这个无赖的身下呢？况且这些文物是要献给朝廷的。李清照就做出了一个在当时极其大胆前卫的决定，他要告发张汝舟的欺君之罪，他要离婚。原来张汝舟呢曾经科举舞弊，还将这件事告诉过了这个李清照。这个时候唯有将整件事和盘托出，才有机会将他定罪，李清照呢才有可能脱离他的魔爪。只是在宋朝啊，妻子告丈夫，即便所诉的是事实，都要坐牢2年。经历无数个抱肩而哭、痛定思痛的夜晚，李清照最终毅然决然地将丈夫告上公堂。张汝舟被判罚配柳州，李清照呢也随之入狱。好在有朝中友人的疏通帮助，李清照只坐了9天牢呢便被释放。从这个离婚事件呢便成为当时女词人备受谗污诋毁的把柄。如此沉重的名誉负荷在他心底撕扯出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我们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经历了这番折腾以后呢，李清照悄悄地进入了暮年，从此孑然一生，守着一个孤清的小院，只得在此终老了。有一天他巧遇一个姓孙朋友的女儿，小女孩呢极为的聪明。一生无子的李清照对她说，我老了愿将平生所学相授。谁知女孩不屑地回答说，才早非女子是也。李清照听闻这个话呀，不由得一阵晕眩，手扶门框才不至于摔倒。这就是当时的现实环境，女子无才便是德，即便你填词著书才情满腹，却只是一个社会的另类，终归贻笑大方。即便你是学富五车，词动精华，到头来仍是报国无门，情所无托，终落得不被理睬、众叛亲离的下场。那在经历国势衰败、君主无能的绝望后，在忍受过死一样的痛楚后，李清照呢写下了他人生中最好的一首词《声声慢》，我们来欣赏。
3: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1: 靖康之变之后啊，李清照呢国破家亡，夫死伤于人世，这时期他的作品再没有当年那种清新可人、浅酌低唱，而转为沉郁凄婉，主要呢书写他对亡夫赵明诚的怀念和自己孤单凄凉的景况。这首词呢便是这时期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这首词起句便不寻常，一连用七组叠词，不但在填词方面，即使在诗赋曲也绝无仅有。但好处不仅在此，这七组叠词还极富音乐美。宋词呢是用来演唱的，

0: 因此音调和谐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李清照呢对音律有着极其深的这个造诣啊，所以这七组叠词朗读起来便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这种反复吟唱，徘徊低回，婉转凄楚，又如听到一个伤心之极的人在低声倾诉。然而呢，他还未开口，就觉得已能够使听众啊感到他的忧伤。而等他说完了，那种伤感的情绪还没有散去，一种莫名其妙的愁绪呢，在心头和空气中弥漫开来，久久不散，余味无穷。心情不好，再加上这种乍暖还寒天气，词人连觉也睡不着了。如果能够沉沉的睡去，那么还能在短暂的时间内逃离痛苦。可是呢，越想入眠就越难入眠，于是词人就很自然地想起亡夫来。披衣起床，喝一点酒，暖暖身子再说吧。可是寒冷呢，是由于孤独引起的，而饮酒与品茶一样，独自一人只会觉得分外的凄凉。端着一杯淡酒，而在这天暗云低冷风正劲的时节，却突然听到孤雁的一声悲鸣。这种哀怨的声音呢，直划破天际，也再次划破了词人未愈的伤口。那么头白鸳鸯失半飞，词人就感叹说，哎，燕儿啊，你叫得这么凄凉哀怨，难道你也像我一样老年失偶了吗？难道你也像我一样余生要独自一个人面对万里层山千山暮雪吗？这个时候看见那些菊花，才发现花儿已经憔悴不堪了，再无当年那种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的那种雅致了。好不容易等到了黄昏，却又下起雨来，点点滴滴，淅淅沥沥的，无边丝雨细如愁啊，吓得人心更烦了。再看两旁的梧桐，虽然在风雨中相互支持相互依靠，两相对比，自己一个人要凄凉多了。疾风骤雨，孤雁残菊梧桐，眼前的一切是词人的哀怨重重叠叠，直至无以复加，不知怎样形容也难以表达出来。于是直截了当地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简单直白，反而呢觉得神妙，更有韵味，更堪咀嚼。那相形之下哈，连李煜的那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稍觉失色了。那这首词大气包举，别无之脉，相关情事呢逐一说来，却始终紧扣悲秋之意。晚年的李清照呢，早已经是将个人的恩怨啊、得失啊抛在了脑后，而更关注国家民生的命运。那他的创作题材呢，也开始上升到了担忧国家前途的高度，在他内心深处时常闪现抗金的火花和对理想的呼喊。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对于当时的投降议和派，他是深恶痛绝的。他和当朝权臣秦桧呢，本来是近亲。秦桧的夫人呢，是他的这个亲表姐。但是呢，李清照和他们素不往来。秦府落成，踏宴亲友，他却断不参加。有一年的元宵，有朋友邀请他共度佳节，李清照一一谢绝。傍晚时分，他提笔作词一首。《咏玉乐》，我们来欣赏。
1: 《咏玉乐》，宋·李清照。落日融金，暮云何必，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眉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照，香车宝马，谢他酒棚诗旅。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关儿，捻金雪柳，促带争寄处。如今憔悴，风环双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词的大意是，落日的余晖像融化了的金子，傍晚的云彩像围合着的明月。如今这一个劫后余生的人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渲染柳色的烟雾渐渐的浓郁，笛子

0: 还吹奏着梅花烙的怨曲哀声，究竟谁能知道还有多少春意？正当元宵佳节，日暖风和天气，转眼间难道不会有骤降风雨？有人来邀请我参加这般宴会，驾起宝马香车来接，被我谢绝。难以忘怀在汴京繁盛的那段日子，闺门中的妇女多有闲暇游戏，记得特别偏爱正月十五那天，头上戴插着翠鸟羽毛的帽子，还有用美丽的金线捻成的雪柳，打扮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到如今，形象容貌十分憔悴，乱发像风吹雾散，也懒得梳理，也懒得夜间出去看灯了。倒不如偷偷地守在帘儿底下，听听外面别人家的欢声笑语。
1: 词的上片呢，写的是元宵佳节啊，寓居异乡的这种悲凉心情，着重对比客观现实的欢快和他主观心情的凄凉。那在词一开始就写晚晴，正是度节日的好天气啊，意境开阔，色彩绚丽。紧接着呢，就写出了自己的处境啊，漂泊异乡，无家可归，同这个吉日良辰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后从听觉落笔，通过笛声传来的哀怨曲调，联想到了气下落梅如雪乱的初春景色，四处充满了春意，景色宜人。但在词人看来呢，毕竟是春意之几许，还不是很浓郁的。虽是元宵佳节融合天气，可是这些年来国事的变化，身世的坎坷，使得女词人产生了物是人非、好景不长的感受。那身逢佳节，天气虽好，却无心赏玩。因此，虽然有酒朋诗侣用宝马香车来邀请他去观灯赏月，也只好婉言辞谢了。表面上的理由是怕碰上风雨，实际是国难当前，早已经失去了赏灯玩月的心情。那么词的下片呢，着重用作者南渡前在汴京过这个元宵佳节的欢乐心情来同当前的这种凄凉景象做对比啊，写的全是这个实景，并非虚构。比如像写作者当年同闺门女伴心情愉快盛装出游的情景。可是呢，好景不长，金兵入侵，自己呢只得落得个这个漂流异地。如今呢，人也老了，憔悴了，白发蓬乱，虽然又至佳节，又哪里还有心思出外游赏呢？这首词不仅情感真切动人，语言呢也很朴实自然。作者在这首词的下片中，无论是用当年在汴京赏灯过节来做今昔对比也好，还是用今天的游人的欢乐来反衬自己的处境也好，都能够更好地刻画出这个诗人当前的这种凄凉心境，真是语似平淡而实沉痛一极。那么这首词的艺术感染力如此之强啊，以至于南宋著名词人刘晨翁呢，会每诵此词必为之涕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绕口令是利用语言的韵部有许多同音字的特点，在一句话中反复使用同一韵部的字，造成音近或音同，使人读起来感到绕口，一不小心就可能读错。绕口令九令就是利用这一特点，自令官开始，每人按顺序说一个绕口令，要求前后衔接紧凑。说绕口令时，语言顺利流畅，不能吞吞吐吐，慢声慢语，一字一顿地说。如果不能流利顺畅地把该说的绕口令说出来，就属违例，罚酒一杯。未及饮酒一杯，自认令官，口吐玉鸡道：“老爷堂上一面鼓，鼓上一只皮老虎，皮老虎抓破了鼓，就拿块破布往上补，只见过破布补破裤，没见过破布补破鼓。”吐字清晰，语言流畅，音如莺啼，一口气说完，引来一阵掌声。既知是树雕，第一遍顿了一顿，罚酒一尊；第二遍把裤说成了鼓，罚酒一尊；第三遍把鼓说成了裤，又罚酒一尊。挨到一牙的时候，他故意装着口吃，裤与鼓不分，一连被罚了18尊，险些把树雕肚皮笑破。不知不觉，桥楼上的更鼓响了起来，且一响便是2下，看那坛子里的酒已经所剩无几，便都有了几分醉意。树雕道：“娘娘，这酒就算了吧。”魏姬道：“也好。”树雕道：“那奴才可要走了。”易牙道：“且慢。”一边说一边伸手入怀，摸出一根金条，双手捧给树雕。树雕满面困惑道：“庸兄，您这是？”易牙道：“孝敬您的，礼不重，这是小人一点心意。”树雕摇手说道：“不不，有道是无功不受禄。”一牙道：“谁说公公无功？公公百忙之中抽空与民同乐，这便是功。再说小人还有一事求您呢。”“什么事？”一牙把目光转向魏姬。魏姬忙道：“
6: 公公有所不知，雍师傅不止菜做得好，文韬武略也甚了得呢。主公登基不到3年，百废待兴，百业待兴，正是用人之际，有劳四人在适当时候将雍师傅荐给主公。”
1: 树雕道：“娘娘此话差矣，您是主公的掌上明珠，想见一个人还不容易，用得着我吗？”
6: 魏姬道：“公公的话固然不错，但要看见一个什么样的人，见一个老头、女人或者丑八怪，主公一定不会薄切的面子。可易牙就不同啊，他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漂亮男人，且向主公见他，主公会怎么想？”
1: 树雕恍然大悟：“哦，知道了，小人知道了，这个忙小人一定给您帮，只是这礼……”
6: 易牙道：“
1: 不就一根金条吗？小意思，事成之后小人还有大礼相谢呢，收下吧。”
6: 魏姬劝道：“雍师傅送礼出于诚意，您就收下吧，啊，收下吧。”
1: 树雕叹道：“既然这样，这里在下就……”

这样就很好。呜呼塞努维图瓦萨萨乌库萨瓦快度西西，一闪一闪亮晶晶。马佩西图尼卡马纽塔吉纳宗阿拉昂嘎尼。故事哈迪斯亚马伊莎样故。挥着翅膀的女孩。穆西恰纳阿奈奇达希利古鲁卡夸库杜米亚巴瓦拉凯。

和你等烟花，你他苏比利狂嘎利亚法塔提在那当给淘宝物体彭莫贾纳维。明天，那塔卡库库帕提亚西古藏古藏乌索尼。我要找到你，你达古塔夫塔那古帕达马佩斯亚库狂古。为你写的歌，温布夸吉利亚口。